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我哋啱啱欣赏过系弹吉他嘅曼高为我哋带嚟阿尔巴尼斯嘅西班牙组曲第一册作品编号47里面嘅古巴。而之前呢节目亦都为你送上过萧仲嘅作品，系佢为钢琴、小提琴同埋弦乐四重奏而写嘅音乐会曲，作品编号21里面嘅西西里舞曲第二乐章。小提琴加贝尔、钢琴加蒂博代，仲有塔克斯四重奏合作为我哋带嚟嘅录音。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刚刚为大家送上过一首犹太土文，是韦恩堡创作的作品，是他的第21交响曲，作品编号152。我们听过呢是最后一个乐章，而刚才演出的呢就分别有小提琴家基里玛吹奏单簧管的谢尼斯，弹钢琴的奥索坚斯负责低音大提琴的加夫利翼。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场地演奏家加利奥斯联同 CPE 巴克室乐团啱啱演出 CPE 巴克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
1: That was CPE Bach's Flute Concerto in G, played by the CPE Bach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Peter Schreier. The soloist was Patrick Galois.
2: 今日下昼三点嘅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拉隆系喺2026年3月8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拉隆嘅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佢特别钢琴声音嘅舒伯特同舒曼，正正系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话佢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嚟更有深刻嘅感情联系。而弹舒曼嗰阵，更感受到佢特别紧张嘅性格同内心更快嘅节奏。佢会演奏舒伯特钢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同埋舒曼嘅升 F 大调浪漫曲，仲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嘅贝尔格钢琴奏鸣曲作品1，仲有布拉姆斯8首钢琴小品作品76亦会出现。呢两首作品都喺15年前令拉隆一鸣惊人。

0: 钢琴家帕利啱啱弹奏巴拉基雷夫的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五。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alakh Kirat's Piano Sonata No. 1 in B flat minor, Opus 5, played by Alexander Palais.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Pierrette Alahi singing the Doors song from Offenbach's The Tales of Hoffmann, recorded for Philips in 1955.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汇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及地区的一流剑手，今日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一较高下，中国香港首次主办这一项剑击界顶级赛事，港队将派出24名代表出赛，誓要争夺花剑、重剑及佩剑各个项目的冠军殊荣。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咧，有我马艳影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噶。阵间系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音乐，都系同作曲家身边嘅女士有关嘅。其中咧有华格纳嘅《威森东克》歌曲，标题嘅《威森东克》咧就系瑞士一位富商嘅太太啊。华格纳喺1848年喺德累斯顿起义失败之后咧，佢就辗转逃亡去到瑞士，得到一位买卖丝绸嘅富商嘅支持，提供地方俾佢安心作曲嘅。而呢位富商嘅太太咧，对于文学同埋艺术都好热心，威森东克夫人就成为了华格纳的缪斯和情人。一套五首的威森东克歌曲是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产物。我们稍后听下第五首，叫做《梦》。这场梦就是威森东克夫人和华格纳的爱情，虽然有过美好幸福的时光，但是最后只能够消逝。稍后由女高音戴域新联同艾达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出。然后我们会听下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孙乐舞，编号 K271。究竟孙乐舞是哪个来的呢？其实呢，我们没有确实的答案。有学者推论话呢，是一位法国舞蹈名家的千金，他弹钢琴弹得很出色的，乐曲呢很可能是他委约创作的。阵间我哋听下协奏曲入边活泼敏捷嘅回旋曲乐章啊，喺呢一段中间咧仲加插咗气质优雅嘅小步舞曲噶。阵间由钢琴家利谢之基担任独奏。至于而家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前奏曲嘅，系出自巴克嘅第一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编号 BWV 1007啦。不过咧，我哋会听呢个唔系大提琴嘅演奏，而系用到长颈鲁特琴啊。交俾沙利埃弹奏。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节目开始的这一段音乐是由美国风琴家 Daryl Robinson 弹奏美国作曲家 David Ashley White 以圣诗 Come Pure Hearts 而创作的主题与变奏曲。而今集的节目，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索美国管风琴的历史，看看美国管风琴的特点，当然亦都会介绍一些美国作曲家为管风琴创作的作品。比起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美国只是有短短250年的历史。管风琴在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超过100年之前，已经传入了去北美洲。北美洲最早的管风琴是由西班牙宣教士带入去的。早在1610年，即是巴克都还未出世的时候，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天主教宣教区就已经有使用管风琴的记录。至于英国移民聚居的东岸13州，管风琴的发展就比较似，因为早期的清教徒觉得教堂不应该用乐器。直到1703年，费城一班德国路德宗移民在宗教仪式上面用了一部借回来只是有几粒音山的小型管风琴，这个亦都是东岸第一部管风琴的纪录。去到1708年，波士顿富商 Brattle 进口了一部英国管风琴放了在自己的屋企。他过身之后，这部管风琴被送了去一间教堂，成为东岸第一部在教堂长期使用的管风琴。这部叫做 Brattle Organ 的古董琴到今日依然存在，还可以弹得的。这个时候我们听一首近代的美国管风琴作品先。作曲家是 William Bolcom， 他用了两首传统诗歌 O Zion Haste 和 How Firm a Foundation 而写成的自由幻想曲。 William Bolcom 将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旋律加入复杂的复节奏、爵士元素，还有浓厚的蓝调和弦。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美国管风琴家 David Hicks 在纽约 Riverside Church 用这一部有超过12000支风琴管，由美国管风琴制造商 Aeolian Skinner 在1950年代完成的这一部大型管风琴上面弹奏这个录音。

在1740年之前，北美的管风琴全部都是由欧洲运过去，直至到欧洲有工匠移民，美国先开始有自己建造的管风琴。如果大家记得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第三集的内容，在介绍巴克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有一位德国的著名管风琴制造家 Silbermann。 Silbermann 有一个徒弟 Johann Klemm， 1730年代移民美国。在1741年， Klemm 在纽约著名的 Trinity Church 建造了一部大型管风琴。这部琴的建造被视为是美国本土商业制琴业的重要起点。而 Klemm 的徒弟 David Tannenberg 被公认为18世纪北美洲最重要、成就最高的管风琴制造家。他在1761至1804年之间，在美国东岸总共起了超过40部管风琴。我们再听一首美国管风琴作品，是当时只有17岁的 Charles Ives 在1891年创作的 Variations on America 阿美尼坚变奏曲，演奏者是美国风琴家 Tom Traney。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那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用木制的风箱在高气压之下很容易漏气甚至变形。但是 E.M. Skinner 用他改良的 Pitman Chess 装置又重新计算过内部风度尺寸，还找了当时全美国最好最柔软的皮革来做管风琴入面的气袋，确保个风箱可以重复这样运作几万次都不会烂。他这个改良直接令到美国的管风琴制造技术领先全球。E.M. Skinner 和他名下的公司一共建造了超过800部管风琴，很多部管风琴更加是有超过1万支风琴管的大型管风琴。很多部这些超过100年的风琴到今时今日都保存得很好，还经常在演奏厅或者教堂里面应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美国耶鲁大学乌斯科、纽约曼克顿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华盛顿 National Cathedral、芝加哥大学 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盐湖城摩门大圣堂，还有刚才提及过在纽约曼克顿的 Riverside Church， 不妨留意一下入面这些充满美国特色的 E.M. Skinner 管风琴。跟住落嚟，大家会听到另一首美国管风琴作曲家的作品。这位作曲家是1895年出世的索尔比 Leo Sowerby。Sowerby 是20世纪美国其中一位最重要的管风琴作曲家。他除了获颁普纳兹音乐奖，亦都是历史上第一位赢得罗马奖的美国作曲家。Sowerby 在芝加哥圣雅各座堂 St. James Cathedral 做了长达35年的管风琴师兼音乐总监，亦都被誉为是美国教堂音乐之父。他的作品风格非常宏大，并且有丰富的和声，和 E.M. Skinner 建造的交响式管风琴简直是天作之合。 Sowerby 的管风琴作品善用 E.M. Skinner 管风琴能够快速转换音山的优点，并且经常加入这一种美国管风琴入面模仿管弦乐队的音色，例如有大号、竖琴、钢片琴甚至排钟的声音。现在我们一起听一下 Sowerby 这一首在1916年创作的 Comes Autumn Time。 我们再次听一下美国管风琴演奏家，亦都是我的老师 David Hicks 在纽约 Riverside Church 用 E.M. Skinner 制造的管风琴弹奏这个录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嘅节目，我哋会一起探索美国管风琴音乐。刚才我哋介绍过美国 Skinner 呢一间重要嘅风琴制造商，喺1927年 ，Skinner 公司由英国引入咗一位生力军 G. Donald Harrison。随住时代嘅转变，年轻一辈嘅风琴师开始厌倦过度厚重嘅交响曲音色，想听翻一啲巴罗克时期嗰种清脆、层次分明嘅福音音乐。G. Donald Harrison 亦都主张回归传统，佢引进欧洲巴罗克同埋古典时期嘅设计，减少管风琴上面有过度浓郁嘅模拟管弦乐声，改为加入大量明亮、高音抢耳嘅混合音山 mixtures。Harrison 成功开创咗美式古典风琴 American Classic Organ 呢一个新流派，将17世纪德国传统、19世纪法国交响风格同埋美国风琴技术完美融合，做出一种乜嘢时代嘅乐曲都弹到嘅万能管风琴。喺今日节目结束之前，我想为大家介绍多一位美国管风琴作曲家，佢系出生于1938年嘅 Calvin Hampton。Hampton 被誉为系现代最伟大嘅圣诗旋律作曲家之一，佢大胆打破古典音乐嘅框框，将摇滚、爵士、福音音乐、电子合成器以及前卫先锋技巧融入传统教堂管风琴音乐入面。 Hampton 是纽约曼克顿圣公会 Calvary 教堂的音乐总监，在1974到1983年之间创办并且亲自演奏每星期的免费音乐会。 Hampton 发现很多人夜晚的时候想参加一些活动，而他自己也是一个喜欢夜晚才活动的人，所以每星期的音乐会都是在半夜举行的。 Fridays at Midnight 音乐会系列在短短几年间吸引了来自纽约各地的庞大人潮，等大众在晚上的教堂体验管风琴的震撼。 Hampton 亦都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改编大师，他为莫索斯基图画展览会所录制的管风琴版本是现代管风琴改编史上的先驱。以下落嚟，你会听到三段 Calvin Hampton 嘅音乐。头两段分别系我自己响2023年一个音乐会入面弹奏嘅现场录音，分别有 Hampton 五首舞曲入面嘅 Those American 同埋 Everyone Dance。第三段录音系 Hampton 写俾两部管风琴一齐演奏嘅 Alexander Variations， 演出者系美国风琴家 Todd Wilson 同埋 David Hicks。多谢你收听今集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下一次的节目将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7月22号，我哋翻到去1822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辉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9点，我林卓斌 N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面粉厂；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一段比较多车；新界区将军澳影业路往宝灵路慢驶，龙尾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沙埔村至锦绣花园车多；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宝石湖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彩蒲苑车多；粉锦公路往回旋处嘅龙尾喺北区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狮隧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7月22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4: 近呢几个礼拜，香港嘅剧场除咗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艺术节以外咧，有一份报告咧，对我曲飞嚟讲咧系特别亮丽嘅。個原因係啲咩呢？就話原來咧喺嚟緊已經發布咗啦，就係喺呢個網上高發現，就係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同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咧共同策劃嘅一個項目，係有關劇場新世代創作生態問卷調查報告2022至2025。對於做文化研究的朋友來講，或者是劇評人來講，這些報告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請來策劃小組的其中一位成員，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總經理陳國衛來跟我們聊聊天。 Bernice 你好。
5: 你好曲飛。
4: 是啦，今次不是找你講戲了，就講一個調查的報告。你跟這個報告也是有淵源的。那我首先想請問一下，即從一個旁觀者，最初點解你同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阿超啊，聯合藝術總監陳炳超去諗住要做一個咁嘅調查報告嘅呢？
5: 其實都係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嘅邀請啦。咁啊都知道我哋協會本身呢都好關注即係演藝嘅生態嘅一啲嘅觀察啦。透過觀察呢，除咗係記錄之外呢，亦都希望係可以令到可能大家關注佢，同埋可能啲討論會令到有一啲嘅制度上或者政策上有改變，令到個生態呢發展得更加係健康嘅。咁啊前進進其實一向都對於這一類的生態的觀察呢，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做的。其實他們自己都有很多之前的研討會，無論是譬如新聞本的發展啊，都有做研討的活動。所以今次呢就特登希望跟我們一起呢去了解一下一個新舊資助模式的交替入面呢，對於所謂新世代的創作人其實會帶來什麼的影響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是其實疫情之後呢，即是香港如果以藝術發展局為一個其中主要的資助的一個的途徑啦，咁其實當中都有好多的變化出現咗啦。新的世代的朋友到底用藝術發展局資助以外仲有冇其他生存的模式呢？或者場地的一些變化，無論佢係增加也好，無論佢係 可能变成为好多唔同流动嘅场地也好，对于新嘅创作人嚟讲，又系咪一个真系即系健全嘅发展，令到佢哋可以做到一啲比较长远啲嘅演出，同埋个团啊，无论系团定系艺术家本身嘅成长，都可以有一个比较有机嘅发展，都系呢个报告其实系好想探讨嘅一个嘅方向，令到起码我哋知道个生态发生紧咩事，同埋对应住呢个生态咧有啲咩可以做嘅。
4: 是因为你讲到新世代呢三粒字呢我就有迷思的。点为止新世代呢点为止新生代呢一代是怎样界定呢即是有好多人尤其是你讲的现在年轻人或者年轻人究竟是怎样呢咁所以我见到呢我都有阅读你们的报告。你们的报告就话呢是40岁以下那个基准是参照香港艺术发展奖里面的新秀奖的参选资格来厘定的。而整个的问卷调查报告呢你们总共邀请了27位创作人是接受这个调查和访问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先不讲讲27个人怎样组成先讲一下其实你们做这个的叫做框架的时候面对一个什么困难。
5: 其实呢都真係一个几大嘅挑战。剛才你讲呢一个年岁呢就已经係我哋讨论咗好耐啦已经。咁因为其实即係究竟係45岁啊究竟係50岁啊定係35呢咁我哋都係游走喺呢啲唔同嘅数字入面去界定所谓新生代啦。咁当然我哋用艺术发展将新秀奖嘅参选资格都係一个即係切冲嘅处理嚟嘅。加上其實我哋都覺得，譬如如果由演藝學院畢業咗，有大概如果發展到十零年咁樣嘅狀況啦，咁啊到40歲咁嘅年紀咧，應該都可能有一啲嘅，無論係個人嘅發展嘅成長，或者係譬如如果佢有一個團嘅話，咁都可能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嘅成熟度，咁令到我哋可以睇到呢一代啦，所謂新一代嘅藝劇壇嘅工作者咧，其實佢哋嗰個處境係點樣，或者佢哋面對緊係一個點樣嘅即係個生態嘅，咁所以其實都呢、這個都我哋討論咗好耐，咁而且係。呢、这個係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質性嘅研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揀即係最後係即係都唔夠30位啊，27位嘅受訪者裏面，其實都未必涵蓋得曬成個我哋香港所謂即係近呢20年嘅嗰個嘅即係嗰個藝術家嘅光譜，咁我哋都盡量做嘅，譬如演藝學院。業同埋唔係演藝學院嘅畢業咧，我哋都幾著力去揾一啲即係非演藝學院畢業嘅朋友仔，係啦，去俾我哋睇下佢哋點樣成長嘅。男女比例我哋亦都係有希望做到個平衡啦。咁而且邊幾年入行，我哋都有一個嘅即係想法喺裏邊。咁希望呢個報告，即使可能佢係有一啲佢嘅限制。咁但係其實都仍然睇到一啲即係演藝狀況嘅生態啦。
4: 係嗱，跟住我又講下嗰27個人嘅組成啦。因為剛才你講咧，你哋都討論咗好耐。我而家見到個報告裡面啦，最主要嗰個嘅佢哋即係申報自己嘅身份，即係大家都知道一個人有好多頂帽噶嘛。有陣時編導演都係佢嘅。咁但問題咧，你哋都要劃分翻導演有13個，編劇6個，演員5個，藝術總監1個。監製一個，戲劇構作一個。嗱，我覺得咧，我同你都係評論嘅，點解你唔加埋藝術評論咧？我覺得有啲唔開心。
5: 嗱，加埋藝術評論啊嘛。報告咧，主要係以調查
4: 組係
5: 編劇創作兩個崗位。咁頭先你講嘅嗰啲額外嘅崗位咧，其實喺我哋嘅即係嗰個問卷裏邊比較早段咧，其實我哋就有問，究竟你係唔係擔當除咗編劇或者導演以外？嘅一啲嘅多重嘅崗位嘅，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咧就頭先你講嘅嗰一扎崗位咧，都係喺呢啲受訪者裏面我哋再去探索，其實佢哋重複做緊啲咩工作。咁但係可就係即係評論就唔喺佢哋嘅呢一個嘅重複嘅崗位入面嘅。咁因為今次都係比較集中喺創作人啦，咁樣，所以其實呢個都有趣嘅，即係重複嘅崗位，即係話其實而家新生代創作人都唔係淨係。叻一範，或者可能其實佢都需要有幾範去到可能係維持生計。另外一個就係可能喺創作上面都有利於佢哋去進行一啲唔同嘅探索咯。
4: 係嗱，講翻嗰個大題目啦，係講緊創作生態，可唔可以好簡單同聽眾分享一下？其實而家呢個報告有90多頁啊，其實當你做咗之後， 其實我好簡單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喺2022年至2025年新世代嘅創作生態嗰個現象係啲咩一回事？
5: 係嗱，報告裏面咧，其實大家都可以集中睇嗰啲內容撮要嘅，因為都幾精華嘅我哋。咁啊，嗱，而家我再精華地，即係再希望同大家即係介紹一下啦。頭先講嗰個多重崗位咧，亦都係今次我哋嘅結果裏面一個好重要嘅構成啦。另外就係一個嘅自由身嘅一個位置啦，因為其實好多嘅呢一個我哋受訪嘅對象咧，其實受聘全職嘅咧，大約只係得 10% 嘅啫，所以其實都反映住佢哋嗰個生計啦，其實都依賴住好多唔同嘅叫做 freelance 嘅工作去到組成嘅。咁但係咧，又睇到佢哋對於嗰個創作起動嘅自主性咧，其實都幾強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一啲個自主性嘅反應咧，亦都如果局方即係可能俾資助嘅朋友能夠見到嘅話咧，都可以喺呢一個即係去令到劇場嘅創作人能夠有更加多嘅平台去進行一啲自主嘅項目咧，都可以有一啲多啲嘅一個嘅參考咁樣樣啦。咁另外就係其實搭 show 嘅情況咧，我都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就係因為既然佢哋有多重嘅角色啦，咁自然又需要好多唔同嘅工作去到維生嘅時候咧，即係 show 搭 show 嘅情況咧都幾嚴重嘅。咁啊 show 搭 show 當然佢哋喺自己嗰個時間分配上面有部分嘅創作人亦都有好強嘅呢一個時間管理大師啦。咁但係係咪會多少影響到嗰個創作嘅質素呢？又或者其實嗰個所謂 R&D 啊，即係之前嗰個前期研發同埋發展嗰個對一個作品嘅時間夠唔夠呢？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會發現到有一啲問題嚟嘅。咁而且呢就係有一啲叫做我哋叫 NA 啦，即係嘅時間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幾普遍會出現㗎啦。咁啊尤其是因為而家要即係搵好多唔同嘅工作呢，咁呢個都真係有啲時候會影響住佢哋嗰個創作嘅質素，或者可能排練嘅時候嘅一啲嘅情況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我都非常之仲有一個其實學習同埋進修呢，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其實我哋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冇乜時間去做呢個學習同埋進修㗎。咁即使其實咧，有好多朋友其實都各自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啦，有好多啲去參加短期課程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都我覺得呢個部分都幾希望大家去繼續讓我哋新嘅創作人有啲空間可以沉澱下創作之餘，亦都可以有一啲學習同埋進修嘅機會。因為呢個其實都幾對佢哋未來發展呢有一個幾重要嘅影響。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成個生態報告唔係淨係關心佢哋嘅創作量㗎，我哋都關心佢哋嘅生活嘅，其實
4: 明嘅，係呢個最緊要，因為先維繫到生活嘅時候，我哋先至有好嘅藝術工作者嘅。咁啊，今日好多謝陳國偉啦，喺有限嘅時間同我哋講咗呢個咁有份量嘅劇場新世代創作生態問卷調查報告2022至2025嘅。盼望聽眾聽咗呢一集之後咧，自己上網搜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嘅官方網頁，或者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嘅平台下載，或者係睇下翻呢個嘅報告，去研究翻香港嘅劇場生態，然後再睇下大家未來嘅日子可以點樣繼續走落去。多謝 Bernice， 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
5: 好啊，
4: 拜
5: 拜。
6: Air conditioner leaks can be a real nuisance for pedestrians. Owners and occupants should regularly check and maintain their air cons. Ensure they are level, securely connect the drainage hose, and regularly inspect and clean the system to prevent blockages. Owners' corporations should also install and maintain communal drainage systems in common areas. Under the law, air con dripping can incur a maximum fine of $25,000. No more dodging drips. Fix your air con to stay leak free.
7: Hong Kong blend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facilitate knowledge acquisitio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s, and communication.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enable us to discover new possibilities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when they arise. Mastering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to embrac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大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乐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53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heard the violinist Dmitri Makhtin and the pianist Boris Berezovsky playing Mendelssohn's Violin Sonata in F Major.
1: 欣赏过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129年的今日，孟德尔逊就离开伦敦去到爱丁堡。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家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普社管理日志，一路志再见啦。

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蓝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作曲家葛利格写一套叫做《霍尔堡组曲》的作品，是纪念丹拿人民主义剧作家霍尔堡诞辰200周年而写的，入面是由五首18世纪的舞曲所组成，非常好听的一套作品，有不同的器乐的版本，平时听得多的可能是一个乐队版，今天伴上了的是钢琴，有请沈静涛。

恭喜年青钢琴好手沈静涛，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格里格嘅《霍尔堡组曲》作品四十。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由霍尔堡嘅作品去到乐圣贝多芬，拣嚟嘅系佢嘅一首大公三重奏，嚟自作品九十七。我哋今日听到当中嘅第一乐章，可以话系一个升级嘅团队。拉奏小提琴嘅系苏嘉文，拉大提琴嘅系杜佩，而弹钢琴嘅系巴伦邦。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即是大弓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的演奏有小提琴演奏家苏嘉敏、拉大提琴的杜佩和弹钢琴的巴伦邦为我们送上。

0: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1: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要为你送上可以安排到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是马勒来自他的第五交响曲当中的小曼版，有请苏提和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马勒著名的小曼版，来自他的第五交响曲。听过是苏提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绎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带到来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号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美国现代作曲家史巴特朗，他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获得普立兹音乐奖，他之前都拿过艾菲士歌剧奖的。他的作品很有动力，配器都很生动。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一首在2021年创作的两首奏鸣曲。第一首就参考了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奏鸣曲，而第二首的奏鸣曲就有两个的音乐意念。我们听下钢琴家斯巴音可的演奏。

钢琴家斯巴音可弹奏过的呢就是史巴特兰的两首奏鸣曲。是1679年出生的意大利作曲家萨努勒，他写过接近20出的歌剧，另外还有神曲、清唱剧和器乐作品。今天我们比较少欣赏到他的创作，不过在1700年代他是很受欢迎的作曲家来的。他10岁的时候，父母就送了他入读拿不勒斯音乐学校，大了也都在音乐校任教。因为有王子的协助，他就成为拿不勒斯国王的音乐主管的副手。今天我们欣赏的清唱剧《美丽的你在作什么》，但演出的就有罗林所领导的甜美感情合奏团的成员，另外还有高男高音巴道哥。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意大利作曲家萨诺嘅一出清唱剧《美丽的你在作什么》，由高男高音巴杜奇同埋罗林所指挥嘅甜美感情合奏团嘅成员一齐送上。

聆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接住来嘅作品咧，就系史嘉尔雅宾嘅《狂喜之诗》作品54。呢一首交响诗喺音乐上面咧，可以分为三大主题，以半音阶组合嘅主题，以快速跳跃同埋颤音嘅主题，另外咧就系以管乐为主嘅主题啦。作曲家咧写咗一首300行嘅诗啦，附加喺作品上面啦。诗所追寻嘅咧就系人嘅精神意识、灵性同埋艺术。我哋听下水南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嘅演奏啊！

水南指挥新加坡交响乐团送上沃士加尔雅宾的交响诗《狂喜之诗》作品54。跟住来嚟嘅作品就系来自瓦西里耶夫嘅《Sinister》，作品咧就系根据史加尔雅宾嘅《星 F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20嘅主题创作噶。听下吉他演奏家李伯松嘅演出。

吉他演奏家李柏松送上过咧，就系瓦西里耶夫嘅《Sinister》，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喺第四台再见啦。

钢琴家芬伦巧妙融合佢嘅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嘅形式演绎舒伯特嘅《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佢首度嚟到香港演出，为呢一套极具诗意嘅联篇歌曲送上独特嘅诠释。四台音乐会，芬伦《冬之旅》，今个星期四晏昼。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1985年嘅作曲家舒茨咧，系巴克之前一位好重要嘅作曲家嚟噶。佢曾经修读法律，后来咧就转学音乐啦。佢有好多嘅合唱作品噶，咁今日拣嚟嘅咧就系佢呢一首诗篇100篇啊。歌词咧当然就系来自圣经旧约嘅诗篇100篇啦。开头同埋结尾咁样讲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面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呢一首咧就系抒词嘅诗篇一百篇，由瑞特指挥剑桥合唱团，仲有新音乐乐团嘅成员一齐送上。雷素尔咧喺1782年出生啊，咁佢咧有个作曲家嘅爸爸，同埋咧佢爸爸都系弹琴添。咁佢咧嘅老师当然就系爸爸啦，另外咧仲有海顿啦。雷素尔曾经喺宫廷嗰度做乐师，而佢嘅钢琴咧弹得非常之出色噶。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 A 小调变奏曲啦。作品结构简单，系佢年轻时候嘅创作嚟噶。听下钢琴家斯特新斯基嘅演奏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上19世纪嘅作曲家霍雅斯达，同头先首作品嘅作曲家雷素伊一样咧，都系来自一个音乐家庭啊。霍雅斯达嘅爸爸咧就系布拉格音乐学院嘅教授，咁佢细佬咧就系设计师同埋艺术家。佢曾经咧喺布拉格管风琴学校修读，毕业之后咧就喺教堂嗰度弹管风琴啦。咁佢早期咧都投放唔少嘅时间咧喺剧场嘅作品上面噶。咁佢咧就好欣赏莎士比亚嘅，咁呢一首来自莎士比亚作品76啦，就喺1910年完成嘅。四个乐章嘅主题咧就系来自莎士比亚剧作嘅人物噶。我哋听下希第勒兹领导杨纳杰克爱乐乐团嘅演奏啊。

希大勒兹指挥扬纳杰克爱乐乐团，演绎过霍瓦斯达的《来自莎士比亚》作品76。节目嚟到最后啦，我哋会欣赏比拿改编菲利斯的《睡吧，我的小王子》。菲利斯咧系1770年出生啊，咁佢系德国嘅医生同埋作曲家嚟噶。我哋听下弹奏钢琴嘅比拿嘅演绎啊！咁今晚嘅野心曲咧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葛利格嘅 A 小调间奏曲，由莫克拉奏大提琴，替博代弹奏钢琴，仲有四一五合奏团演出过鲍海利尼嘅 D 大调第五弦乐六重奏编号 G458。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古道奥创作嘅《上主是我的牧者》。担任女中音的是早见士，同台演出还有福美节日合唱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中院演奏家刘波弹奏林吉良的《重风寒》，还有卢迪高创作的《阿兰古斯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弹奏吉他的是拉美利兹，同台演出还有波尔特带领的欧洲室乐团。最后会听到钢琴家韩伦廷弹奏李斯特改编自舒伯特的《冬之旅》当中的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欣赏过泰利文的降 B 大调第四场的幻想曲，由加里奥斯吹奏。还有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由比殊担任钢琴独奏，同台演出还有布鲁根带领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韦沙摩斯特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小约翰史德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跟住落嚟，首先会欣赏到西贝流士的卡吕里亚组曲作品11当中的叙事曲，由杨俊斯带领奥斯陆爱乐乐团演奏。还有泰利士的一首40声部经文歌，名叫除了你我从没有其他的希望，由布朗带领古乐合唱团演唱。最后是希斯为电影《等爱的女人》创作的主题，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作曲家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史提芬·奇利奥贝利带领过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唱过泰云纳的《阿典娜之歌》。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亦听过钢琴家拉洛加弹奏葛拉纳多斯的协奏曲快板，还有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拉赫曼尼洛夫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小胡家》，由古琴演奏家许健演出。亦会听到贝多芬根据韩德尔的歌剧《犹大马加比》当中的《英雄海船归来》所创作的十二首变奏，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演出。最后会听到吉他演奏家米洛弹奏路云改编自伊洛蒂的《圆月》。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罗西尼嘅《丝质的楼梯》序曲，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乐团演出，亦听过舒曼嘅《降 A 大调慢版与快版》作品70，由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华庄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由古建琴家杜特舒勒弹奏巴尔特的唱名音乐。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选自胡桃夹子的俄罗斯舞曲，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会听到钢琴家利尔弹奏普罗戈菲夫的瞬间幻影的选段。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我哋听过男高音考夫曼联同费殊指挥嘅巴勒莫剧院马斯姆乐团演出达拉嘅卡罗苏，仲有钢琴家内田光子演奏莫扎特嘅 D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K576。而刚才这首作品是张杰成的翻新歌，这个版本是由王国同改编和拉奏二胡。接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韦塔克的这段婚姻，还会听到鲍海利尼的 G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60的第五首，演出的是415合奏团。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系巴托嘅罗马里亚民族舞曲，由马格带领 NHK 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听过钢琴家罗瑞弹奏普朗克嘅八首夜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马切卢嘅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当中嘅慢板乐章。吹奏双簧管系马斯特，同台演出仲有沙特带领嘅乔海四重奏。仲会听到贝多芬嘅三重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这个版本由莱恩力克改编俾钢琴三重奏演出嘅。拉奏小提琴嘅系杜切奥谢根迪，拉奏大提琴嘅系维多里奥谢根迪，而弹奏钢琴嘅系霍斯。最后会听到霍加敏带领嘅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唱卡特嘅《从儿童的眼睛看世界》。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各位早晨，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凌绮贞。今天欣赏过的是负责剪音琴的华斯利花联同吉他好手癫尼兹两位一起合作演绎《击腿舞曲》，一首非常著名的吉他作品的改编版本。这首乐曲是由巴西作曲家皮尼拉创作。接住落嚟，节目将会为你送上一段剧场引子，是由罗卡泰利所创作的 D 大调剧场引子作品四第一首。今日将会为你拣嚟嘅咧系一个管乐合奏嘅版本，佢哋系 Calfax Reed Quintet 卡法克斯。